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

500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闽南商等等商帮却能够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用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描绘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画卷，从晋商、徽商到粤商、闽商、宁波商等等，不仅展现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崛起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独特商业智慧，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及其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固守传统，思维保守封闭，大多数商帮没有能够成功转型，最终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而日渐式微。这一洞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

0: 借鉴。主讲人梁晓民，著名经济学家，回望商帮作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走进商帮看传统，500年前的商业世界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二集。前面谈到了十大商帮的历史等等内容，节目的最后特别说到了晋商乔桂发，因为经营诚信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谈一谈十大商帮的经营之道。
2: 当年的第一代乔家的老板乔桂发为人诚信，但是我们说呢，其实卖这些东西赚钱呢也很慢，是吧？卖零售商店赚钱很慢，是吧？因为那时候啊，老百姓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是吧？商品交易量并不大，所以不赚钱。那么乔家怎么能发家呢？乔桂发主要做一个买卖，叫什么呢？买树梢。什么叫买树梢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有点期货贸易。怎么叫期货贸易呢？买树梢，在春天树梢冒出芽的时候，那么呢，我就把你这一片地的庄稼全部买下来，给你定一个价格啊，定一个价格。如果我定的价格到秋天秋收了，粮食丰收了，降价了，你得按这个价格卖我的粮食，你就亏了。如果是秋收了，粮食不好，粮食涨价了，你还得卖原来的价格卖给我，我就赚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有点投机的买卖啊，这有点投机的买卖。这就是看你预测的怎么样。我预测今年粮价得下跌啊，那我就按一个低的价格呢来买。如果我预测今年粮价上升，我还按低的价格卖，但是将来我能赚大钱。所以这是投机买卖。乔桂发呢就是做这个买卖，前两年非常顺利，赚了大把的钱，所以他的有点嘚瑟。那么这个别人看呢，乔桂发赚了钱了，就纷纷把钱给他，来，哥们儿，你也给我搭一股，也给我做一把。乔桂发呢就都把这钱收了做。结果第三年呢失败了啊，所以赔了很多钱。这些债主就在商量怎么办啊，我们把钱给他了，让他给我们做，结果他们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的铺子，他不有很多商铺吗，把他商铺没收了，我们把它卖了换成钱，

来了。那么这两种方法怎么做呢？大家一块讨论。债主们就认为呢，乔桂发这个人呢，不是一个骗人的人，他本身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为什么呢？你看他们店里边卖的油，别人卖的油都掺假，他们家卖的油不掺假。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呢，并不是要骗我们，他不是个骗子，是个诚实的人。但他为什么失败的呢？因为这个投机买

再做，他翻身了，咱们也就翻身了。于是大家又给了他钱，他接着做，第四年成功了，赚了钱了。以后他做的一路成功。所以你看呢，他为什么在困难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仍然能够做去获得成功呢？两个字，他诚信啊，他讲诚信啊，店里不卖假东西，大家都相信他这个诚信的人，不是个骗人的人，就是靠这个品质。说起来诚信什么呢？是为了赚钱呢，为了商业成功呢。那我们说，如果面临着失败，明知道讲诚信就要失败，我们还讲不讲诚信？这个问题就突出了，是吧？就是我讲诚信可以赚钱，这我可以做到，都可以做到。但是现在是我讲诚信，我就要赔钱，我还做不做？那我还做不做？那么这个考验呢，就到了乔家的第五代，叫乔应霞。这个乔应霞呢，他在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初年了。这个乔应霞也挺有意思，有病了住医院，还和一个护士还恋爱上了，爱得死去活来，最后护士跟他离婚了，他还跳楼呢，啊，所以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还是同盟会会员，还是同盟会会员，也参加辛亥革命的。那么当年是他主持乔家，那么那个时候呢，20年代时候呢，晋商已经衰亡了，那么乔家的票号就是在风雨中风雨漂泊。那么当年20年代，蒋介石在山西发行了禁币，禁币山西的货币，当年的禁币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是1:1的比值，完全相等的在山西流通，所以很多人去票号存钱去，那么呢，写没写是禁币还是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呢？没写，就是写多少元，10万就是10万元，20万就是20万，至于是禁币还是中央银行的货币都没写，啊，所以大家就这样，业务就这样进行。但是20年代后期，我们知道发生了蒋冯阎大战，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大战。这场战争呢，由于冯玉祥临阵倒戈啊，本来他是鼓动阎锡山去反蒋，结果后来他一看打不过蒋介石，就反过来背叛了我们阎锡山，倒向了蒋介石，所以使得阎锡山大败啊，阎锡山大败。阎锡山败了以后，禁币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贬到多少呢？25:1。那也就是25块钱的禁币才能换1块钱中央银行的货币。那么这个时候呢，乔家的票号大德通的这个大掌柜，就是总经理，就找到了乔应霞

新的货币，我们的票号立马垮台，啊，我们支付完了立马就垮台，是吧？东家您看怎么做？那么呢，乔印霞呢？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是在年一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

0: 德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0: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0: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

0: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1: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0: 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基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1: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

0: 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

0: 者，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米5降到5米

0: 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

0: 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

0: 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
0: 能的智慧医疗，
2: 通过专区题材创意
3: 突破130亿元。
4: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0000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3: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4: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3: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

0: 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

慰问。他强调，北京是五一假期旅游热门目的地，大型活动密集，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对城市安全和运行保障又是一次考验。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精心做好各方面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让市民游客尽享平安欢乐祥和假期。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分别检查并调度。市领导通过视频系统检查了核心区八站两场、进京检查站、高速公路、景区商圈等重点部位情况，各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岗值守。尹力在调度时指出，抓好大型活动、网红打卡地、热门商圈景区安全管理，加强大人流应对，及时排查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遏制火灾和重特大事故发生，突出抓好交通保障。尹力强调，要丰富特色文旅供给，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用好票根经济，将各类演艺赛事、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把好食品安全关，加大对黄牛倒票、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各区各部门要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查看大人流应对、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情况，与游客交流，询问游览感受。尹力说，天安门广场是热门

0: 说，
1: 益仁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口感鲜嫩多汁。
0: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2: 口感挺好。
3: 从什么地方来您？
2: 辽宁。
3: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2: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3: 本地的吧？
4: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呀、过长，
3: 等值不值得？
4: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0: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走出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街对面就是红记小吃店，窗口前人头攒动成为常态，为的就是吃上皮儿薄馅儿大鲜香入味的牛肉包子。红记小吃店负责人洪海洋说，
5: 包子呢会活得特别暄软，达到就是汤汁儿、肉馅儿还有面皮儿它结合得特别好，我们对这个制馅儿上它这个比例啊、把控啊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因为你不同部位它可能肥瘦是确定不了的，这些都是挺关键的点。
0: 从热气腾腾的特色小吃到琳琅满目的清真食品，牛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深厚的美食底蕴，在五一假期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
6: 请听记者张玉的评论：烟火润民心，美味聚活力。牛街美食的持续走红，源于对传统风味的坚守与创新。从紫光园的京三样礼盒，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的月盛斋酱牛肉，再到红记小吃的牛肉包子，每一款美食都承载着匠心。经营者坚守真材实料，延续传统工艺，同时贴合现代消费需求，推出多口味酸奶、冷链代发等服务，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

0: 心服务。
1: 现在往来的车流当中，多数人存在没戴头盔或者扣带过松的问题。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在现场介绍了三种最常见的不合格佩戴情形。
2: 三种不符合这个规定的情形呢，第一是没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虽然说车上有头盔，但是没有按规定佩戴。第二情形是佩戴以后，未系这个安全扣。第三是佩戴也系安全扣，但是安全扣过于松垮。这三种情况，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意外，对驾驶人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的。
1: 记者在路口遇到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张先生，他表示支持佩戴头盔的规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3: 我觉得戴头盔应该的，但是戴头盔也是没有统一标准。说实话，就是很廉价的头盔下摔车了，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现在戴那么一个头盔，那肯定热的太热了。
1: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秩序整治。
4: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实施首日，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有序的同时，对于未佩戴头盔违法，交管部门初期将以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路面执法工作，最高处以50元罚款。
1: 据交管部门统计，5月1号全市重点路段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已经接近80%，部分核心商圈周边佩戴率已经超过90%，其中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交警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好，系紧卡扣，调整松紧，购买3C 认证产品，才能真正发挥保命作用。
5: 另据报道，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车忘戴头盔怎么办？别担心，北京现在有了共享头盔，在社区门口的共享头盔借用点登记就可免费借用，用完了再还回来就行。这一便民举措已经率先在丰台区启动试点，首批选取了

0: 盔的习惯。首批试点社区共投放了约500个头盔，平均每个社区20多个。
1: 了不起的劳动者。
2: 如果说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活塞分装线就是打磨这颗心脏让它正常跳动的关键工序。在这条看似枯燥实则要求精密的生产线上，95后玉连连一站就是6年。在他的指尖，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分毫不差，极致严谨。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福田康明斯装配工玉连连，倾听他的奋斗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最近的话生产压力比较大，然后我们是早上7:20到岗，会早一点。
4: 早上7点，记者跟随玉连连走进北京福田康明斯重型发动机工厂，他熟练地穿过更衣室，快步走向 A 区装配线。这里是他的主战场，每一寸地面都写满了他的印记。
3: 每天的工作岗位是在活塞分装线这边，从活塞的从钢体上线到装曲轴、装止水瓦，然后再到后边的活塞分装，然后把活塞分装安装到发动机里边。
4: 说话间，他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工位上，黑色工装，利落马尾，眼神瞬间专注了起来，左手拎起活塞，右手撕开包装，扫码枪低声未落，零件已然归位，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不沾半点拖沓。
3: 连杆上边擦一下，然后去拿一个瓦片，在上边计数，然后去安装，然后这个工件就完成了，然后放行，可能就需要几秒。每天需要组装340台发动机。
4: 活塞分装线是发动机制造的心脏工位，零件精密，工序复杂。很难想象六年前刚来的时候，家人断言他干不了一个月。非机械专业毫无制造经历的玉连连，仅用一年时间就从小白蜕变为掌握18个岗位技能的全线通。
3: 方法其实也没有很多，刚开始就是死磕，然后还有就是记笔记，然后反复验证。就刚开始的时候，挡圈的失效率特别高，那个问题面对的新设备，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

0: 让他练就了听声辨错的绝活。他的同事刘帅向记者赞叹道，
1: 连连是通过自己的听声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设备的异常点，设备包括人眼都是很难检查出来的。如果说发动机的活塞有流出的话，会导致发动机比较重要的一些缺陷，他通过听声辨位就识别出了这个问题。
0: 玉连连的成长并未止步于技术。福田康明斯制造部装配经理贺小红告诉记者，随着福田康明斯获评全球灯塔工厂后，公司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他主动拥抱角色转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班组管理知识，凭借内部竞聘制度成功成为代理班组长，完成了从技术骨干到一线管理者的实战跨越。
2: 特别是面临生产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带领团队组织了一个活塞分装的团队，因为我们设备改造期间呢，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呢，他就带领一个团队进行手动分装。其实这个对我们的操作技能和我们的操作质量要求非常高，因为活塞是我们发动机的核心，这里边是容不得一点点的错误的。那玉连连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在分装了4万多只活塞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一起的质量问题，真正的是体现了我们公司匠人的一个本色。
0: 他累计输出267项质量改进金点子，连续2年被评为公司级质量之星。那个当初被断言干不了一个月的姑娘，现在已经是全球灯塔工厂生产线上的骨干。玉连连用6年的时间告诉大家，在制造业的舞台上敢闯敢试、死磕到底的人，终能破茧成蝶。
3: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鞭策，它会督促着我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更严格，做好新时代产业工人该做的事情。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昨天起开放，各位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市区入学政策文件和平台操作流程，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各区相关工作细则。家长如有疑问，可拨打各区入学咨询电话咨询。
6: 铁路昨天迎来五一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北京地区发送旅客97万人次，到达旅客68.2万人次。中铁旅集团五一期间全新推出5款京铁嘉善特色餐食，包含鸡枞菌瓜苗炒虾仁套餐、春笋鸡丁双味套餐等。同时结合假日期间儿童出行餐饮需求，推出30元多味妙趣儿童餐。
5: 北京钟鼓楼广场旧书新知钟鼓书韵文化市集五一假期如约开市，市集陈列1000多种精品旧书，覆盖文学、历史、国学、老版连环画等门类。
6: 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正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上演，持续到5月5号。音乐节汇聚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多位爵士乐名家与新锐力量，带来200多场演出及特色活动。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古韵新生游京华第二期，潮起通州水岸风华，邀请面塑传承人汤岭、花丝镶嵌传承人张汝杰等沉浸式解读副中心夜游、非遗游船、潮流文旅假日亮点。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走进平均70岁的银发绿植志愿者，讲述9年美华社区邻里守望的暖心故事。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五一特别策划，走进老年科医生乔燕燕，分享医者坚守初心、守护长者身心健康的感人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五一匠人精神专题，作者刘燕博士解读传奇与绝技，揭秘中国木拱桥非遗营造技术与匠师传奇。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五一推出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关注久坐引发的颈腰椎病，垂杨柳医院专家江树东科普低头族、坐班族脊柱养护方法，教大家假期科学护脊柱，缓解肩腰劳损。 17:45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负责人权威解读今年中招政策，指导中考志愿填报。听众朋友，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8: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1: 哎，车要转弯，哎，赶车转车，要赶车，
1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1: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1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一起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湿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45到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5一发放30万消费券，五大商圈推出50余场促消费活动。通州发布春日骑行路线。

0: 首图京城有戏系列活动启幕，推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新规实施首日，北京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近80%，交警提醒戴盔莫忘系扣。北京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正式启动，凭赛眼票根享全场景折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晴天，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五一假期，通州区商务局推出了50余场促消费活动，涵盖专项体验、

城的线性空中花园，总面积16.6公顷，北起崇善中街，南至西滨河路，横跨北运河，串联行政办公区与三大文化设施。据了解，园区以慢行系统为核心，划分南中北三大片区，漫步道、跑步道、游览车道有序布局。南片区设有12组福字公共艺术装置，融合生肖与传统的纹样。中片区依托北运河桥打造运河市集、草坪剧场，北片区规划滑梯、栈桥等游乐设施，满足全龄休闲需求。园区多个出入口实现无界公园，全面开放宠物友好服务。五一期间，福园与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将举办高不设限自由生活季主题活动，推出

0: 逛市集、赏艺术，步行500米即可到达，建议错峰出行，绿色游览。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

0: 查和宣传岗位，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进行纠正和提示。新闻广播记者乐桃在现场看到，仍有市民因为有盔没戴或戴而不记被拦下，来听报道。
1: 现场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款第一项啊，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啊，本次给予警告，佩戴时候要按规定卡好扣啊。
2: 上午10点，在崇文。

0: 但是安全套过于松垮，这三种情况，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意外，对驾驶人的头部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的。
1: 记者在路口遇到了一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车骑行人张先生，他表示支持佩戴头盔的规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2: 我觉得戴头盔应该的，但是戴头盔也是没有统一标准。说实话，就是很廉价的头盔下摔车了，那是更危险的一件事。头盔是全盔，特别沉。你想这个夏天的话，现在戴那么一个头盔，那肯定热的太热了。把那种半盔啊，几十块钱能买到的那种，安全性特别差。
1: 对此，交管部门将持续做好提示、警示和普法工作。市公安交管局非机动车专项治理工作负责人王小旭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实施第一天恰逢假期，交管部门在保障路面通畅的同时，同步推进非机动车秩序整治。
3: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

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是属国企旗下新奥购物中心北投购物公园，即可享受吃住行游乐游购娱全景场景的折扣，最低至8折，实现一券通行，全域让利。昨天，圆明园北门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古称大北门的宫门，历史上是圆明园北侧唯一的出入口，紧邻四十景之一的鱼跃鸢飞。此次开放选址在原址，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不破坏遗址本体，完成约6000平方米的环境整治和功能提升，修复了百年园路，优化了植物景观，增设检票口、休憩座椅等设施。北门开放之后，将有效分流东门、南门的客流，缓解节假日排队拥堵和周边交通压力，同时方便北五环北侧树村、上地一带居民就近入园，并与北侧三角地绿化工程、清河支洲滨河景观带通过天桥连接，形成历史遗址加城市绿地加滨河生态的景观长廊。市民可以从新北门进入圆明园，感受百年宫门的历史韵味与城市生态的融合。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一起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五一假期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七葛，主播晴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古韵新生游京华第二期，潮起通州水岸风华，邀请面塑传承人汤岭、花丝镶嵌传承人张汝杰等沉浸式解读副中心夜游、非遗游船、潮流文旅假日亮点。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走进平均70岁的银发绿植志愿者，讲述9年美化社区邻里守望的暖心故事。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五一特别策划，走进老年科医生乔燕燕，分享医者坚守初心、守护长者身心健康的感人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五一匠人精神专题，作者刘燕博士解读传奇与绝技，揭秘中国木拱桥非遗营造技术与匠师传奇。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五一推出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系列节目，本期关注久坐引发的颈腰椎病，垂杨柳医院专家江树东科普低头族、坐班族脊柱养护方法，教大家假期科学护脊柱，缓解肩腰劳损。17点45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

0: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0: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0: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0: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